0: 在提振飞行状态。
1: 大和集团飞行航船，飞行来。
2: The one available.
1: Copy engine 9129. Is the license at ETL 9?